0: 你要戒烟？你要问题？你要第二句吗？你要往返你二句吗？明天你读话，明天我们有女人啊，也不用我管他。Manuato.
1: Cra24.com. We speak the capital. Mene Obana.